0: Қадірменді тыңдарман, жоғарда сіздер Алтайым атындағы күй өнерінен мәдениет алмастыру мақсатындағы музыка мен бақыт жырын шертіп партияның шапағатын жырлауды басты тақырып еткен Алтай аймағындағы халық күйшілерінің ұйымдастыруымен оздырылған концерттік қимылдың алғы бөлімін тыңдадыңыздар. Ертеңгі ән домбырадан бұл жолғы қимылдың жалғасын тыңдайтын боласыздар. Бағдарламаны әуе толқынына дайындап жүргізген Шынар Ғалымқызы. Жауапты редактор Серік Рахымұлы, сау сәлемет болыңыздар.
1: Кез келген уақытта көкірекке нә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юйконг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3: Чжуньян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зу Гуанбо.
4: Чешоу Синшидай, Фэнчин Синчжэнчэнг.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3: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5: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6: 第十讲，中外会通与中华民族巩固壮大。明朝时期，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习近平。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明。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明朝将包括东北、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在内的疆域纳入管辖，但初期与北元政权隔大漠南北分立，与屹立巴里、察合台后王封地在哈密以西一线相接。后北元主力被明打败，其政权开始分崩离析，蒙古分裂为达达、瓦剌、兀良哈等部。伊利巴里地方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通过朝贡、羁縻、卫所等制度，明朝与蒙古诸部、伊利巴里等地方政权虽有征战，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以明朝为主体的中国疆域。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层面，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繁荣兴盛，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交融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层面，多项移民助推了多族群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融，奠定了近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基础，促进了边疆社会风俗的善变。在文化层面，明朝时期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同时融汇了汉、蒙古、藏、回等多种文化， 继承并深化了元朝所开创的多元文化融合局面。儒家思想作为主流，与佛道等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各族文化深度交融，蒙古、藏、回等文化亦给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一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明承续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传统政治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走向了被动。第四节，互鉴交融的文化气象。明代延续并发展了元代的多元文化格局，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等融合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蒙古、藏、回等文化在儒家文化引领下和谐共生。明代又拓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中外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三、多元文化融聚。明朝延续元朝的大一统和庞大的政治文化遗产，保持着对边疆地区的政治文化领导力。在边疆人民的心目中，明朝皇帝也兼有草原可汗、百姓的文殊菩萨和转轮圣王、伊斯兰教庇护者等多种身份。华夷一语达达馆来文记载了明朝兀良哈三位及女真人在与明廷交往时，以可汗洪福前的套语称颂明朝君主。明朝皇帝的可汗身份十分清晰，因明朝的统治区域正好是在蒙古以南，蒙古人还将明朝皇帝称为地处南方的如同转轮王一般的大明可汗。另据藏文史书《圣贤喜宴》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大宝法王哈利麻分别称明成祖及其皇后为文殊菩萨和杜母的化身。明朝皇帝的文殊菩萨形象一直延续到明朝中后期。五世达赖喇嘛所著的《西藏王臣记》将封赐乌斯藏产化王家族的明朝皇帝竟称为中华文殊势力皇帝。藏蒙双语铁龙年固始汗颁给达普寺的铁券文书同样将崇祯皇帝称为文书势力的化身。明代藏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更加密切，御制大诰、周易、尚书、毛诗等汉文典籍传入西藏，对儒家思想的传入发挥了重要作用。藏人的建筑、绘画、雕塑等也受到了汉文化艺术风格和技艺的影响。锡利图照大经堂位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克斯唐卡画像、象牙玉雕等融合了汉藏风格的精美艺术作品，体现了汉藏文化的密切交融。明朝时期， 西域与中原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密联系，特别是语言文字方面的交流与互通一直存在。明代宫廷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高昌馆刻》，是高昌馆编译的回鹘文与汉文对照公文集，收录了哈密、吐鲁番一带和朱棣面与明中央政府往来的文书。这种民族文字的翻译，既是当时中原与西域深度文化互动的产物，也是当时中央政府与西域广泛联系的反应。双方文化互相吸收的典型代表还体现在木陵营造风格方面，如位于今新疆伊宁麻扎村的素坛歪斯汗麻扎。素坛歪斯汗是成吉思汗第十一代孙、察合台后裔、明代新疆地方政权毅力巴里汗国国王，其墓陵坐北朝南，包括寝陵和礼拜寺，均为土木结构。主墓室平面呈方形，面阔五间，为四层六角顶式建筑，圆形陵窗，屋顶盖黄色琉璃瓦，为典型的中原亭阁式建筑风格。这无疑是双方礼俗文化交融的有力证明。那些认为明朝是纯粹的汉人王朝的观点是错误的。明朝皇帝虽然身为汉人，但明初建立的国家管理体系继承了此前元、宋、金等朝的遗产，带有欧亚大陆文化的基本属性。明朝虽然以儒家文化立国，但对内陆边疆地区的多元文化同样拥有引领能力。元代的多元文化并未因蒙古统治者北遁而消失，而是在明代得到延续和发展。蒙古文化、藏文化、回回文化等在明代中原文化上也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印记，比如元代杂糅汉蒙语法所形成的应译攻读文体，在明太祖朱元璋发布的圣旨上有着清晰的影子。元代回回人扎马拉丁、汉人于应龙等集体编纂了《全国性地理总志》《大元大一统志》，这种以一统制宣示疆域的做法为明代所继承。天顺五年（1461年）由李贤、彭石等撰修的《地理总志》《大明一统志》告成，全书共90卷，体例均沿袭《大元大一统志》，可以说是其续集。明代还延续了元代文学艺术通俗化的趋势，同样以戏曲、小说为主要文化成就。戏曲上，在元杂剧基础上发展出了海盐腔、益阳腔、余姚腔、昆山腔四大声腔，对一些地方戏曲的兴起和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海盐腔是魏兀尔诗人灌云石的创作。洪武年间，益阳腔戏和大理白族的大本曲剧结合，又形成了流传至今的白剧。另外，今新疆地区的唢呐等乐器已在内地戏曲中占有重要地位。戚继光还曾将唢呐作为军队的号笛。贵州德江傩堂戏融合了西南族群傩祭、汉人戏剧和道教文化，同时当地的土家民歌也明显保留了汉人民歌的特点。小说方面，元明之际，《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成书，明后期又涌现出《西游记》及《三言二拍》等各类小说作品。元明两代确立了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我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不仅在中原地区家喻户晓，在边疆族群中也得到广泛传播， 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后金的开创者努尔哈赤便喜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皇太极还命达海将《三国演义》翻译成满文。此外，宗教、建筑、绘画等诸多文化领域也都呈现出各族群交融发展的态势。明初书画深受袁四家的影响，中期以后，沈周、仇英等人继承和发扬元代水墨画法，并将诗文、书法、绘画三者融为一体，吴门画派崛起，占据画坛主流。蒙古、回藏等文化深刻影响着明代中原文化，中华文化在兼容并包中不断发展。因大量蒙古人留居中原，蒙古文化对中原生活文化的影响最为明显。饮食方面，明代北京城中有诸多贩卖蒙古肉食、奶制品的店。

0: 民众帽子也深受蒙古影响。每到冬天，这些地方的男子多仿蒙古习惯，戴貂皮或狐皮制作的高顶卷檐帽子及狐帽，妇女则用貂皮裁制成尖顶覆额的披肩。独具蒙古特色的服饰样式，如比甲与织孙等，也深受内地民众欢迎。明代延续元代对藏传佛教的扶持政策，大量藏僧留居内地。有明一代，北京共兴建了真觉寺、大兴隆寺、大能仁寺等十余座藏传佛教寺庙。永乐时期还出现了翻经厂，承担制作藏式佛像的任务。这些对内地寺院的建筑风格、造像样式以及绘画手法等产生了影响。回鹘人在明代继续发挥着文化影响力。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下令敕建礼拜寺于南京和西安，同年改太史院为司天监，其中还专门保留了元朝的回鹘司天监。洪武二年（1369年），征元代回鹘历官郑阿里等十一人至京，掌察天文，定历数。洪武十五年（1382年），召钦天监灵台郎海达尔、阿达务丁、回鹘大师玛莎·易黑、马哈马等，命他们译介西域天文历法书。回鹘历一直在钦天监中沿用到清康熙八年（1669年），才被传教士汤若望等人带来的西洋历法所取代。此外，回鹘药方吸取了伊本西拿的《医典》等医药著作，在用药和剂量上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出了调整，丰富了明代中药学。明代出现的回儒学者更是用汉文著书立说，倡导通过吸收借用儒家思想来阐释伊斯兰教理。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清代，期间出现了一大批代表人物和作品，如王代愚的《政教真诠》《清真大学》，张中的《归真总义》《克里莫解》，武尊器的《修真蒙引》《归真要道》等。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人们心底那份对党的感激，也渴望有一首歌唱出来。1981年，河北邯郸有位矿工叫龚爱书，他2岁没了娘，是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大的。常说一句话，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那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他把心底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党

的深情凝于笔端，写下了一首歌词，叫《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妈妈有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这首词很喜欢，给他谱了曲。1981年，湖南电视台筹备七一晚会，他们就把这首歌推了上去。试唱会上，旋律被肯定了，但歌词被认为还不够好，要重新写。专业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任务，把自己关了2天，从写妈妈入手，把党比作妈妈，含辛茹苦地培养儿女成人，并将歌名改成了《党啊，亲爱的妈妈》。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0: 这首歌写出来后，先在湖南传唱。1984年，在央视春晚直播的前两天，歌唱家殷秀梅接到通知要唱这首歌。她连夜准备，把前奏的几个16分音符改成7分音，让歌曲更有力量。大年三十晚上，她站在春晚舞台上，唱出了那句：“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是我最亲爱的妈妈。”这首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是如何走上春晚舞台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殷秀梅的讲述。
1: 那想问问秀梅老师，当年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遇到了这首歌？

0: 这是83年湖南广播艺术团，他们有一个彭妮娜，她在唱。其实这首歌曲呢，她唱了有一两年的时间，我们团跟他们团一起演出，就特别喜欢这个歌，大家就天天唱，天天唱。结果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录下
1: 啊，喜欢这个歌就拿来唱了。
0: 对他们给我了啊，啊给我，当时坤儿哥也极力推荐，因为坤儿哥最喜欢这个。哦，
1: 所以促成这首歌演唱的还有姜昆老师的原因哈。
0: 是，嗯，
2: 那年我们去深入生活，嗯，在长江三峡跟湖南和湖北的演员们在一起，嗯，他听到这首歌就特别感兴趣，就拉着我一起就找彭妮娜说，哎，我也挺喜欢这首歌，你能让我唱这首歌吗？这彭妮娜已经高兴地跳起来了，她说秀梅老师，你要能唱这首歌的话，我太荣幸了。结果我觉得他也是用他自己的心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让大家听了以后特别的振奋。嗯，
1: 谢谢姜昆老师的回忆。那您拿到这首歌之后又做了哪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0: 这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它前奏呢前面是16分音符，嗯，啊就比较快，梆梆梆梆梆梆梆，我就觉得它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很大气的那种，所以我就给他改了一个7分音，梆梆来哒哒哒，这么改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是我改的，因为我呢出来比较早，在外边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一唱这个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妈。这首歌成功呢，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最亲，对吧？母亲最亲，所以呢把母亲比作党，所以这个歌就融合在一块了。
1: 那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入选春节联欢晚会的呢？
0: 春节呢他找我的是比较紧的时间，因为我是大年28才通知我，告诉我说秀梅你过来一下，唱美声的没有，都是唱民歌唱通俗，所以呢就把我叫去，我连衣服都没有，就是也洗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你们看就是穿一个这个白的衣服，我一想过年总不能穿白嘛，所以就现找了一个花戴上了，完了我一想头发怎么弄啊，是吧，我就找了一个红纱就挂在后边，就是个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它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大家永远把这首歌当作一个非常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是吧，大家来传颂。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是吧，我们可以有网，是吧，大家可以在网上就说这个歌怎么样，那个时候没有，就好多人写信。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入党，他说我一遍一遍听你的歌，最后我哭了，他说我依然决然拿起笔写了入党申请书。完了呢还有几个呢，就是唐山的孤儿，他们几个正好在一块看春晚，就看完以后他们几个就大哭，他们就觉得党把他们养大，是吧，像母亲一样，所以呢我这首歌曲呢正好唱到他们心里，所以就引起了一个共鸣。一首歌它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么后来我就想了啊，这首歌是因为母亲联想到党，那么因为党它的伟大又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多么朴实无华，所以这首歌演绎跟以前唱，以前就很轻松，声音很漂亮，是吧，干干净净就完了，现在不，我会把我自己的感情，把所有观众的感情融在里边。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希望把它唱大。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您正在收听的是6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巩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英，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4集。
5: 您有预约吗？梅书记今天很忙，没有时间。
6: 我没预约，不过我找梅书记有重要的事情。
5: 没预约不行，您先回吧。
7: 小王。
5: 书记。
7: 外面是谁呀？
5: 是一位叫张淑珍的解暑员，她没有预约，您待会儿还有会，我就让她重新跟您约时间。
7: 是种茶树的张淑珍吗？快让她进来。
5: 好的。
6: 梅书记好，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张淑珍。
7: 我当然记得。小张啊，听说你为了保护茶树受伤了，怎么样，好了吗？
6: 谢谢梅书记关心，已经好了。
7: 好了就行啊。你上次带来的茶叶味道很好吗？我终于喝到了咱们商南自己产的茶叶了，这可金贵的很，我都拿来招待贵客了。小王，去泡点茶来。
8: 好的，书记。
6: 梅书记，您太客气了，这次来的匆忙，您喜欢喝，等下次我来的时候再给您多带一些。
7: 来来来，坐吧。
6: 哎，
7: 说说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6: 是推广种茶树的事儿。自从我试种成功以后，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扩大种植规模，怎么发动当地群众一起种植茶树。我们宣传了很久，是有一些人跟着我们干了，但是这才一年，大家看到茶树成长慢，又都打起了退堂鼓。我眼看着茶树苗被毁了，又重新种上了庄稼，唉，真让人心疼啊。
7: 我当初就跟你说过，种茶呢是好事儿，我一定会全力支持的。只是茶在咱们商南算是半路上杀出的程咬金，很多人不了解，特别是在这个以粮为纲的年代，要想大面积兴建茶园呢，有些基层干部和群众不上心不买账，那也是情有可原的。推广茶树种植的事情呢，咱们要从长计议。
6: 都怪我急于求成。梅书记，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7: 淑珍呢，咱们县上这次刚好争取到了一个外出浙江湖南考察学习的名额，我就派你去，你去看看南方都是怎么发展茶叶产业的，好好学习，积累经验，回来再大展拳脚。剩下的事情呢，就交给我。
6: 太好了，我早就想去南方看看，看人家是怎么种茶的，但一直都没有机会。
7: 这次机会来了，你可一定要把握住啊。
6: 谢谢梅书记，我一定会珍惜这次外出学习的机会，好好深造。
9: 就这样，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老领导派我去浙江湖南参观学习。我看到南方许多地方依靠茶叶种植，群众生活明显比商南要好很多，心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6: 梅书记，这是我结合多年试种茶树的研究分析和参观学习的所思所想写成的南茶北移可行性报告，请您过目。
10: 太好了，有了这个东西呀，咱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小王。
5: 书记，您吩咐。
10: 你马上去安排，我要召开商南县第一次茶叶生产会议。
5: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
10: 淑珍呐，这次会议专门说我们商南种茶的事，由我来主持会议， 你来具体做汇报。
6: 梅书记，我有点紧张，我怕到时候说不好。
10: 别紧张，一切有我呢，你就放心大胆地说，把你这些年在商南的种茶经历和外出学习的所思所想都说给大伙听听。我想啊，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
6: 哎，好。
8: 各位领导、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商南县第一次茶叶生产会议。下面我们有请县林业站的张淑珍同志做具体汇报，大家鼓掌欢迎。
11: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们，大家好。经过这次去湖南省桃江县学习参观，我收获很大。我看到桃江县开了50,000亩茶园，长得特别好，它一下就成为湖南省黑毛茶的生产基地了。当地群众的收入很快增加了，生活质量得到了彻底改善。
9: 1972年，商南县召开了全县第一次茶叶生产会议，明确了在商南发展茶叶的思路，统一了干部思想，制定了发展目标。这年冬季，一场开挖茶田的万人大会战拉开了帷幕，掀起了商南历史上第一波种茶热潮。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参加了冬春会战，人们顶风冒雪，挥舞锄头，从寒冬干到暖春，把一片片荒山荒坡改造成梯田，种下茶籽，也播下了希望。当年就开垦茶园2000多亩。
12: 你们说这样能不能行啊？不知道啊，我感觉不太行。
13: 哎，不是，你们说这样能不能行啊？
14: 这就是
15: 觉得不太行。
16: 大家安静一下，我说两句。上次开会，梅书记也说了，我们商南种茶制茶要向产业化、规模化发展。考虑到这方面原因，我建议县上一边开辟茶园，一边组建茶厂。这茶厂要有固定的厂址，要有厂房、有伙食，还要有人员。辛苦大家去做一下工作。有了成规模的茶厂，不仅能方便茶农们种茶，还能方便我们统一管理。
17: 我觉得有道理。
18: 我觉得这样可能可以。
19: 说得好听，组建茶厂的钱谁来出呀？
18: 对，感觉
19: 群众的工作不好做呀。
17: 哎呀，这也是。
16: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在打鼓，工作也确实很难开展，但是我们要趁热打铁。趁着群众有这股子热乎劲儿，抓紧把茶厂建起来，这关乎我们以后的发展。资金的问题你们不用担心，我已经向梅书记反映了，县上会批一笔钱用于补贴茶厂的建设。大家一定要甩开膀子，我们一起加油干。
20: 就是就是，
21: 就跟着
22: 甩开膀子，
23: 一起加油，
24: 加油。
9: 在我的建议下，县上的工作人员一个一个都答应去做工作，全县36个茶厂很快就成立了。
25: 淑珍呀，今年是咱们来商南的第几个年头了？
6: 第14个年头了。时间过得真快呀。
25: 是啊，
6: 你看咱这富水镇茶坊茶厂发展得多好。
25: 嗯，
6: 这里就是我当初进行南茶北移开辟的试验田。最早
16: 只有1.5亩啊。
25: 是啊，这成片成片的茶山可都是你的功劳啊。这么多年真是辛苦你了。
16: 还好吧，有你一直在身边陪着我，给我鼓励，当我最坚实的后盾。没有你，我可能早就放弃了。
25: 哦，我真的有那么重要？
16: 当然那么重要喽。你虽然没亲自参与进来种茶，但是这些茶树也都有你一份功劳。
25: 还有我的功劳呢？
16: 哎，你知道吗？今年咱们商南县大面积种植的第一批茶树，一部分已经可以采茶了。
25: 好。
16: 全县所有茶厂一共向县供销社上交了500斤商品茶，供销社加工以后再出售，哎呦，创收可不少啊。
25: 好啊好啊，这可是咱商南茶第一次被冠名为商品。
16: 嗯，
25: 从今天开始你算是正式结束了商南县不产茶叶的历史了。
16: 我预感到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不怕，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25: 放心吧，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6: 哎，你看看那边。
25: 嗯，长得真好啊。
16: 嗯。
19: 张淑珍，张淑珍，
16: 谁叫我？
19: 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在这儿啊！不好了，出大事了。
16: 你别急，慢慢说，出什么大事了？
19: 龙王尖茶厂那边茶苗成片成片的都死了。
16: 什么？走，快带我去看看。永才，你先回。
25: 哎，走，我跟你一起去。
16: 好。这里是龙王尖茶厂？
19: 对呀。
16: 不对呀，我上次来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茶树，怎么现在成了这个样子？这些茶树苗怎么都枯死了？你们有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好好照料它们？
19: 我们都是按照您的指导培育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刚开始还好好的，长着长着就全死了。
16: 不对呀，一定是哪出了问题。哎，都怪我最近没有亲自去各个茶厂查看。哎，那其他茶厂怎么样？是不是也有问题啊？
19: 这我真不知道，我只负责龙王尖茶厂，一出问题啊我马上就找您汇报了。
16: 坏了，最近光顾着富水茶厂了。
25: 淑珍，你别着急，咱们回去从长计议。
16: 不行，我一定要亲自去看看。
9: 那是1976年，全县茶园面积已经发展到27000多亩，眼看商南茶叶发展刚有起色，但一个棘手问题出现了。地方可播种的茶园茶苗突然出现了大面积枯萎死亡，全县茶园面积一下子减少到6000多亩，令我痛心不已。我下决心一定要找到问题所在。坏消息接踵而至，我的好领导梅书记于9月病故，享年61岁。我亲手用茶花扎了一个花圈，以茶安慰这位启发支持我南茶北移引路人的英灵。

0: 淑珍，太晚了，快休息吧。
1: 我不困，你先睡吧。
0: 你都好几天没合眼了，我知道你心急，但是你这么夜以继日的查资料搞研究，这很伤身体的。你呀，要注意休息，这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呢。
1: 你说的对，不能埋头只查资料，分析了这么多，我猜应该是土壤的问题，得去实地采样分析。我出去一下，你先睡吧。
0: 哎，你这干嘛去啊？外面下着雨呢。
1: 我去去就回。
0: 淑珍。

取样袋呢。哎呀，肯定是走的时候着急忘带了。怎么办？看来只能用外衣包起来了。得赶紧连夜送去西北植物研究所，让专家分析一下这些土壤的酸碱度。

0: 终于到了，希望在研究所的老同学能帮上忙。
1: 淑珍，我仔细检测了你带来的那些土壤，经过对比发现啊，这批土壤当中的钙含量严重超标。
0: 难怪呢，茶树是咸钙植物，原来土壤因素才是茶树死亡的真正原因。
1: 哎，没错，看来烧南的土壤还是不适合种茶。
0: 不对呀，我上次给你带来的那批土壤也是烧南茶厂的，那批怎么就没问题呢？不能一概而论，商南的土石山区土质结构是鸡窝子特征，一道梁一面坡上的土壤厚度和品质不尽相同，不适宜整坡连片大规模种植，而应当以茶则茶，以林则林。
1: 以茶则茶，以林则林，哎，好想法啊。哎，不愧是我们班当年的尖子生啊，这法子也就你想得出来了。
0: 老同学，能不能再求你帮我一个忙？
1: 你说。
0: 带着你们全站的科技人员和仪器设备分片包干，对我们商南不同地带茶园土质进行一次普查，发现土壤含石灰量过大的就不种茶，改种林木。
1: 我倒是没问题，不过其他人我们需要上面发函，你一次要这么多人还有设备，这肯定得公事公办。
0: 我这就回去请示领导，你等我消息啊。
1: 没问题。哎哎，你不留下吃个饭再走啊？
0: 不了，我着急回去，等事成之后我请你吃饭。
1: 哎，行，路上慢点啊。
0: 哎，
2: 在县政府和相关技术部门的支持下，我开始在全县推行因地制宜、宜茶则茶、宜林则林、林茶相伴的种植模式。到1977年，商南茶叶亩产便由50公斤左右提高到了270多公斤。2年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上党员后，我更加坚定了我的理想，我要把我的一生都奉献给国家，奉献给党，奉献给商南茶叶事业。
3: 哎，你看前面怎么那么热闹？
4: 前面这是干什么呢？
5: 怎么这么热闹啊？
3: 走吧走吧，
4: 啊，
3: 你去
4: 敲锣打鼓的呢，
6: 哎，还放鞭炮，
3: 有什么高兴事儿？
4: 走，
3: 敲锣打鼓，
4: 咱们去看看。
3: 走，去看看。
4: 事儿了吧？走走走，过去看看。
7: 喂，商南的父老乡亲们，我宣布，咱们商南县茶叶站今天正式成立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茶叶站站长张淑珍给大家讲话。
8: 欢迎院长，
9: 辛苦了，辛苦了，
10: 欢迎院长。
1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来咱们商南县快20年了，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当初来的时候就承诺要带着大家一起过好日子，眼下咱们商南的茶叶产业正在快速发展，全县茶厂也发展到了50多个。我希望今后能和大家一起继续努力，把商南茶发展壮大，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2: 茶叶站成立后，我很兴奋，正准备大展拳脚，可新的问题又来了。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尚未彻底解决温饱的农民还是热衷于种粮。这时想要继续扩大产业，困难重重。
5: 刚才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四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进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西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屈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锦、竹文、阿雪、晴晴、杰然、心雨、白莹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运动生命，救死扶伤，运动无害。
7: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кез келген уақытта көкірекке нә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юконг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Чунгян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зу Гуанбо.
3: Чешу Син Шидай. Фэн Чин Син Чэн Чэн.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第十讲，中外会通与中华民族巩固壮大。明朝时期，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习近平。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明。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明朝将包括东北、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在内的疆域纳入管辖，但初期与北元政权隔大漠南北分立，与屹立巴里、察合台后王封地在哈密以西一线相接。后北元主力被明打败，其政权开始分崩离析，蒙古分裂为达达、瓦剌、兀良哈等部。伊利巴里地方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通过朝贡、羁縻、卫所等制度，明朝与蒙古诸部、伊利巴里等地方政权虽有征战，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以明朝为主体的中国疆域。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层面，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繁荣兴盛，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交融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层面，多项移民助推了多族群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融，奠定了近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基础，促进了边疆社会风俗的善变。在文化层面，明朝时期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同时融汇了汉、蒙古、藏、回等多种文化，继承并深化了元朝所开创的多元文化融合局面。儒家思想作为主流，与佛道等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各族文化深度交融，蒙古、藏、回等文化亦给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医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 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明承续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传统政治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走向了被动。第四节，互鉴交融的文化气象。明代延续并发展了元代的多元文化格局，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等融合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蒙古、藏、回等文化在儒家文化引领下和谐共生。明代又拓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中外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三、多元文化融聚。明朝延续元朝的大一统和庞大的政治文化遗产，保持着对边疆地区的政治文化领导力。在边疆人民的心目中，明朝皇帝也兼有草原可汗、百姓的文殊菩萨和转轮圣王、伊斯兰教庇护者等多种身份。华夷一语达达馆来文记载了明朝兀良哈三位及女真人在与明廷交往时，以可汗洪福前的套语称颂明朝君主。明朝皇帝的可汗身份十分清晰，因明朝的统治区域正好是在蒙古以南，蒙古人还将明朝皇帝称为地处南方的如同转轮王一般的大明可汗。另据藏文史书《圣贤喜宴》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大宝法王哈利麻分别称明成祖及其皇后为文殊菩萨和杜母的化身。明朝皇帝的文殊菩萨形象一直延续到明朝中后期。五世达赖喇嘛所著的《西藏王臣记》将封赐乌斯藏产化王家族的明朝皇帝竟称为中华文殊势力皇帝。藏蒙双语铁龙年固始汗颁给达普寺的铁券文书同样将崇祯皇帝称为文殊势力的化身。明代藏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更加密切，御制大诰、周易、尚书、毛诗等汉文典籍传入西藏，对儒家思想的传入发挥了重要作用。藏人的建筑、绘画、雕塑等也受到了汉文化艺术风格和技艺的影响。习力图照大经堂位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克斯唐卡画像、象牙玉雕等融合了汉藏风格的精美艺术作品，体现了汉藏文化的密切交融。明朝时期，西域与中原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密联系，特别是语言文字方面的交流与互通一直存在。明代宫廷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高昌馆刻》是高昌馆编译的回鹘文与汉文对照公文集，收录了哈密、吐鲁番一带和朱棣面与明中央政府往来的文书。这种民族文字的翻译 既是当时中原与西域深度文化互动的产物，也是当时中央政府与西域广泛联系的反应。双方文化互相吸收的典型代表还体现在木陵营造风格方面，如位于今新疆伊宁麻扎村的素坛歪斯汗麻扎。素坛歪斯汗是成吉思汗第十一代孙、察合台后裔、明代新疆地方政权屹立巴里汗国国王，其墓陵坐北朝南，包括寝陵和礼拜寺，均为土木结构。主墓室平面呈方形，面阔五间，为四层六角顶式建筑，圆形陵窗，屋顶盖黄色琉璃瓦，为典型的中原亭阁式建筑风格。这无疑是双方礼俗文化交融的有力证明。那些认为明朝是纯粹的汉人王朝的观点是错误的。明朝皇帝虽然身为汉人，但明初建立的国家管理体系继承了此前元、宋、金等朝的遗产，带有欧亚大陆文化的基本属性。明朝虽然以儒家文化立国，但对内陆边疆地区的多元文化同样拥有引领能力。元代的多元文化并未因蒙古统治者北遁而消失，而是在明代得到延续和发展。蒙古文化、藏文化、回回文化等在明代中原文化上也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印记，比如元代杂糅汉蒙语法所形成的硬译攻读文体，在明太祖朱元璋发布的圣旨上有着清晰的影子。元代回回人扎马拉丁、汉人于应龙等集体编纂了《全国性地理总志》《大元大一统志》，这种以一统制宣示疆域的做法为明代所继承。天顺五年1461年，由李贤、彭石等撰修的地理总志《大明一统志》告成，全书共90卷，体例均沿袭《大元大一统志》，可以说是其续集。明代还延续了元代文学艺术通俗化的趋势，同样以戏曲、小说为主要文化成就。戏曲上在元杂剧基础上发展出了海盐腔、益阳腔、余姚腔、昆山腔四大声腔，对一些地方戏曲的兴起和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海盐腔是魏沃尔诗人冠云石的创作，洪武年间益阳腔戏和大理白族的大本曲剧结合，又形成了流传至今的白剧。另外今新疆地区的唢呐等乐器已在内地戏曲中占有重要地位。戚继光还曾将唢呐作为军队的号笛。贵州德江傩堂戏融合了西南族群傩祭、汉人戏剧和道教文化，同时当地的土家民歌也明显保留了汉人民歌的特点。小说方面，元明之际，《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成书，明后期又涌现出《西游记》及《三言二拍》等各类小说作品。元明两代确立了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我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不仅在中原地区家喻户晓，在边疆族群中也得到广泛传播，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后金的开创者努尔哈赤便喜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皇太极还命达海将《三国演义》翻译成满文。此外，宗教、建筑、绘画等诸多文化领域也都呈现出各族群交融发展的态势。明初书画深受元四家的影响，中期以后 沈周、仇英等人继承和发扬元代水墨画法，并将诗文、书法、绘画三者融为一体。吴门画派崛起，占据画坛主流。蒙古、回藏等文化深刻影响着明代中原文化，中华文化在兼容并包中不断发展。因大量蒙古人留居中原，蒙古文化对中原生活文化的影响最为明显。饮食方面，明代北京城中有诸多贩卖蒙古肉食、奶制品的店铺，丰富了中原的饮食结构。边疆地区所产食材在内地也广泛传播，如黄薯是蒙古传统食材，在元代便是宫廷佳肴，至明代亦为宫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宣府大同所产黄薯最为知名，成为明代中后期民间馈赠的高端食材。服饰方面，明代北直隶各府、山东、山西等地民众帽子也深受蒙古影响。每到冬天，这些地方的男子多仿蒙古习惯，戴貂皮或狐皮制作的高顶卷檐帽子及狐帽，妇女则用貂皮裁制成尖顶覆额的披肩。独具蒙古特色的服饰样式，如比甲与织孙等，也深受内地民众欢迎。明代延续元代对藏传佛教的扶持政策，大量藏僧留居内地。有明一代，北京共兴建了真觉寺、大兴隆寺、大能仁寺等十余座藏传佛教寺庙。永乐时期还出现了翻经厂，承担制作藏式佛像的任务。这些对内地寺院的建筑风格、造像样式以及绘画手法等产生了影响。回回人在明代继续发挥着文化影响力。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下令敕建礼拜寺于南京和西安，同年改太史院为司天监，其中还专门保留了元朝的回回司天监。洪武二年（1369年）征元代回回历官郑阿里等十一人至京，掌察天文，定历数。洪武十五年（1382年），召钦天监灵台郎海达尔、阿达务丁、回回大师玛沙亦黑、马哈马等，命他们译介西域天文历法书。回回历一直在钦天监中沿用到清康熙八年1669年，才被传教士汤若望等人带来的西洋历法所取代。此外，回回药方吸取了医本西拿的医典等医药著作，在用药和剂量上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出了调整，丰富了明代中药学。明代出现的回儒学者更是用汉文著书立说，倡导通过吸收借用儒家思想来阐释伊斯兰教理。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清代，期间出现了一大批代表人物和作品，如王岱瑜的《政教真诠》《清真大学》，张中的《归真总义》《克里莫解》，武尊器的《修真蒙引》《归真要道》等。
3: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人们心底那份对党的感激，也渴望有一首歌唱出来。1981年，河北邯郸有位矿工叫龚爱书，他2岁没了娘，是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大的。常说一句话：“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那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他把心底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党的深情凝于笔端，写下了一首歌词，叫《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妈妈有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这首词很喜欢，给他谱了曲。1981年，湖南电视台筹备七一晚会，他们就把这首歌推了上去。试唱会上，旋律被肯定了，但歌词被认为还不够好，要重新写。专业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任务，把自己关了2天，从写妈妈入手，把党比作妈妈，含辛茹苦地培养儿女成人，并将歌名改成了《党啊，亲爱的妈妈》。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0: 这首歌写出来后，先在湖南传唱。1984年，在央视春晚直播的前两天，歌唱家殷秀梅接到通知要唱这首歌。她连夜准备，把前奏的几个16分音符改成7分音，让歌曲更有力量。大年三十晚上，她站在春晚舞台上，唱出了那句：“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是我最亲爱的妈妈。”这首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是如何走上春晚舞台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殷秀梅的讲述。
1: 那想问问秀梅老师，当年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遇到了这首歌？
2: 这是83年湖南广播艺术团，他们有一个彭妮娜，她在唱。其实这首歌曲呢，她唱了有1-2年的时间。我们团跟他们团一起演出，就特别喜欢这个歌，大家就天天唱，天天唱。结果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录下。
1: 喜欢这个歌就拿来唱了。
2: 对，他们给我了。给我，当时坤儿哥也极力推荐，因为坤儿哥最喜欢这个。
1: 所以促成这首歌演唱的还有姜昆老师的原因哈。
2: 是。
3: 那年我们去深入生活。在长江三峡跟湖南和湖北的演员们在一起。他听到这首歌就特别感兴趣，就拉着我一起就找彭妮娜说：“哎，我也挺喜欢这首歌，你能让我唱这首歌吗？”这彭妮娜一听高兴地跳起来了，她说：“秀梅老师，你要能唱这首歌的话，我太荣幸了。”结果我觉得她也是用她自己的心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让大家听了以后特别的振奋。
1: 谢谢姜昆老师的回忆。那您拿到这首歌之后又做了哪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2: 这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它前奏呢前面是16分音符，就比较快，梆梆梆梆梆梆梆，我就觉得它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很大气的那种，所以我就给它改了一个7分音，梆梆来哒哒哒，这么改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是我改的，因为我呢出来比较早，在外边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一唱这个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妈。这首歌成功呢，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最亲，对吧？母亲最亲，所以呢，把母亲比作党，所以这个歌就融合在一块了。
1: 那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入选春节联欢晚会的呢？
2: 春节呢，他找我的是比较紧时间，因为我是大年28才通知我，告诉我说秀梅你过来一下，唱美声的没有，都是唱民歌，唱通俗，所以呢就把我叫去，我连衣服都没有，就是也洗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你没看，就是穿一个这个白的衣服，我一想过年总不能穿白嘛，所以就现找了一个花戴上了。完了我一想头发怎么弄啊，是吧？我就找了一个红纱，就挂在后边，就是个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它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大家永远把这首歌当作一个非常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是吧？大家来传颂。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是吧？我们可以有网，是吧？大家可以在网上就说这个歌怎么样。那个时候没有，就好多人写信。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入党，他说我一遍一遍听你的歌，最后我哭了，他说依然决然拿起笔写了入党申请书。完了呢还有几个呢，就是唐山的孤儿，他们几个正好在一块看春晚，就看完以后他们几个就大哭，他们就觉得党把他们养大，是吧？像母亲一样。所以呢我这首歌曲呢正好唱到他们心里，所以就引起了一个共鸣。一首歌它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么后来我就想了啊，这首歌是因为母亲联想到党，那么因为党它的伟大又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多么朴实无华，所以这首歌演绎跟以前唱，以前就很轻松，声音很漂亮，是吧？干干净净就完了。现在不，我会把我自己的感情，把所有观众的感情融在里边。其实呢，这是一个。

0: 不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希望把它唱大。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您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龚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英，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四集。
3: 您有预约吗？梅书记今天很忙，没有时间。
4: 我没预约，不过我找梅书记有重要的事情。
3: 没预约不行，您先回吧。
5: 小王。
3: 书记。
5: 外面是谁呀？
3: 是一位叫张淑珍的解暑员，他没有预约，您待会儿还有会，我就让他重新跟您约时间。
5: 是种茶树的张淑珍吗？快让他进来。
3: 好的。
4: 梅书记好，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张淑珍。
5: 我当然记得。小张啊，听说你为了保护茶树受伤了，怎么样，好了吗？
4: 谢谢梅书记关心，已经好了。
5: 好了就行啊。你上次带来的茶叶味道很好吗？我终于喝到了咱们商南自己产的茶叶了，这可金贵的很，我都拿来招待贵客了。小王，去泡点茶来。
6: 好的，书记。
4: 梅书记，您太客气了，这次来的匆忙，您喜欢喝，等下次我来的时候再给您多带一些。
5: 来来来，坐吧。
4: 哎，
5: 说说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是推广种茶树的事儿。自从我试种成功以后，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扩大种植规模，怎么发动当地群众一起种植茶树。我们宣传了很久，是有一些人跟着我们干了，但是这才一年，大家看到茶树成长慢，又都打起了退堂鼓。我眼看着茶树苗被毁了，又重新种上了庄稼，唉，真让人心疼啊。
5: 我当初就跟你说过，种茶呢是好事儿，我一定会全力支持的。只是茶在咱们商南算是半路上杀出的程咬金，很多人不了解，特别是在这个以粮为纲的年代，要想大面积兴建茶园呢，有些基层干部和群众不上心不买账，那也是情有可原的。推广茶树种植的事情呢，咱们要从长计议。
4: 都怪我急于求成。梅书记，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5: 淑珍呢，咱们县上这次刚好争取到了一个外出浙江湖南考察学习的名额，我就派你去，你去看看南方都是怎么发展茶叶产业的，好好学习，积累经验，回来再大展拳脚。剩下的事情呢，就交给我。
4: 太好了，我早就想去南方看看，看人家是怎么种茶的，但一直都没有机会。
5: 这次机会来了，你可一定要把握住啊。
4: 谢谢梅书记， 我一定会珍惜这次外出学习的机会，好好深造。
6: 就这样，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老领导派我去浙江、湖南参观学习。我看到南方许多地方依靠茶叶种植，群众生活明显比湘南要好很多，心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4: 梅书记，这是我结合多年试种茶树的研究分析和参观学习的所思所想写成的南茶北移可行性报告，请您过目。
7: 太好了，有了这个东西啊，咱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小王，
3: 书记，您吩咐。
7: 你马上去安排，我要召开湘南县第一次茶叶生产会议。
3: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
7: 淑珍呐，这次会议专门说我们湘南种茶的事，由我来主持会议，你来具体做汇报。
4: 梅书记，我有点紧张，我怕到时候说不好。
7: 别紧张，一切有我呢，你就放心大胆地说，把你这些年在湘南的种茶经历和外出学习的所思所想都说给大伙听听。我想啊，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
4: 好。
8: 各位领导、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湘南县第一次茶叶生产会议。下面我们有请县林业站的张淑珍同志做具体汇报，大家鼓掌欢迎。
9: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们，大家好。经过这次去湖南省桃江县学习参观，我收获很大。我看到桃江县开了50,000亩茶园，长得特别好，它一下就成为湖南省黑毛茶的生产基地了。当地群众的收入很快增加了，生活质量得到了彻底改善。
6: 1972年，湘南县召开了全县第一次茶叶生产会议，明确了在湘南发展茶叶的思路，统一了干部思想，制定了发展目标。这年冬季，一场开挖茶田的万人大会战拉开了帷幕，掀起了湘南历史上第一波种茶热潮。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参加了冬春会战，人们顶风冒雪，挥舞锄头，从寒冬干到暖春，把一片片荒山荒坡改造成梯田，种下茶籽，也播下了希望。当年就开垦茶园2000多亩。
10: 你们说这样能不能行啊？不知道啊，我感觉不太行。
11: 哎，不是，你们说这样能不能行啊？
12: 哎，这又啥会
13: 议？不太行。
14: 大家安静一下，我说两句。上次开会，梅书记也说了，我们湘南种茶制茶要向产业化、规模化发展。考虑到这方面原因，我建议县上一边开辟茶园，一边组建茶厂。这茶厂要有固定的厂址，要有厂房，有伙食，还要有人员。辛苦大家去做一下工作，有了成规模的茶厂，不仅能方便茶农们种茶，还能方便我们统一管理。
15: 我觉得有道理。
16: 我觉得这样可能可以。
17: 说得好听，组建茶厂的钱谁来出呀？
12: 对，感觉
13: 群众的工作不好做呀。
12: 哎，这也是。
14: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在打鼓，工作也确实很难开展，但是我们要趁热打铁，趁着群众有这股子热乎劲儿，抓紧把茶厂建起来，这关乎我们以后的发展。资金的问题你们不用担心，我已经向梅书记反映了，县上会批一笔钱用于补贴茶厂的建设。大家一定要甩开膀子，我们一起加油干。
13: 就是就是，
15: 就跟着你
13: 甩
15: 开
13: 膀
15: 子，跟着你一起加油，
16: 加油，
15: 加油。
6: 在我的建议下，县上的工作人员一个一个都答应去做工作，全县36个茶厂很快就成立了。
17: 淑珍呀，今年是咱们来商南的第几个年头了？
14: 第14个年头了，时间过得真快呀。
17: 是啊，
14: 你看咱这富水镇茶坊茶厂发展得多好。
17: 嗯，
14: 这里就是我当初进行南茶北移开辟的试验田，最早只有1.5亩啊。
17: 是啊，这成片成片的茶山可都是你的功劳啊。这么多年真是辛苦你了。
14: 还好吧，有你一直在身边陪着我，给我鼓励，当我最坚实的后盾。没有你，我可能早就放弃了。
17: 哦，我真的有那么重要？
14: 当然那么重要喽。你虽然没亲自参与进来种茶，但是这些茶树也都有你一份功劳。
17: 还有我的功劳呢？
14: 哎，你知道吗？今年咱们商南县大面积种植的第一批茶树，一部分已经可以采茶了。
17: 好，
14: 全县所有茶厂一共向县供销社上交了500斤商品茶，供销社加工以后再出售，哎呦，创收可不少啊。
17: 好啊好啊，这可是咱商南茶第一次被冠名为商品。
14: 嗯，
17: 从今年开始你算是正式结束了商南县不产茶叶的历史了。
14: 我预感到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不怕，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17: 放心吧，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4: 哎，你看看那边。
17: 嗯，长得真好啊。
14: 嗯，
18: 张淑珍，张淑珍，
14: 谁叫我？
18: 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在这儿啊！不好了，出大事了！
14: 你别急，慢慢说，出什么大事了？
18: 龙王尖茶厂那边，茶苗成片成片的都死了。
14: 什么？走，快带我去看看。永才，你先回。
17: 哎，走，我跟你一起去。
14: 好。这里是龙王尖茶厂？
18: 对呀。
14: 不对呀，我上次来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茶树，怎么现在成了这个样子？这些茶树苗怎么都枯死了？你们有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好好照料它们？
18: 我们都是按照您的指导培育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刚开始还好好的，长着长着就全死了。
14: 不对呀，一定是哪出了问题。都怪我，最近没有亲自去各个茶厂查看。哎，那其他茶厂怎么样？是不是也有问题啊？
18: 这我真不知道，我只负责龙王尖茶厂，一出问题啊，我马上就找您汇报了。
14: 坏了，最近光顾着富水茶厂了。
17: 淑珍，你别着急，咱们回去从长计议。
14: 不行，我一定要亲自去看看。
6: 那是1976年，全县茶园面积已经发展到27000多亩。眼看商南茶叶发展刚有起色，但一个棘手问题出现了。 地方可播种的茶园茶苗突然出现了大面积枯萎死亡，全县茶园面积一下子减少到6000多亩，令我痛心不已。我下决心一定要找到问题所在。坏消息接踵而至，我的好领导梅书记于9月病故，享年61岁。我亲手用茶花扎了一个花圈，以茶安慰这位启发支持我南茶北移引路人的英灵。

0: 淑珍，太晚了，快休息吧。
1: 我不困，你先睡吧。
0: 你都好几天没合眼了，我知道你心急，但是你这么夜以继日的查资料搞研究，这很伤身体的。你呀，要注意休息，这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呢。
1: 你说的对，不能埋头只查资料，分析了这么多，我猜应该是土壤的问题，得去实地采样分析。我出去一下，你先睡吧。
0: 哎，你这干嘛去啊？外面下着雨呢。
1: 我去就回。
0: 淑珍。

取样袋呢。哎呀，肯定是走的时候着急忘带了。怎么办？看来只能用外衣包起来了。得赶紧连夜送去西北植物研究所，让专家分析一下这些土壤的酸碱度。

0: 终于到了，希望在研究所的老同学能帮上忙。
1: 淑珍，我仔细检测了你带来的那些土壤，经过对比发现啊，这批土壤当中的钙含量严重超标。
0: 难怪呢，茶树是咸钙植物，原来土壤因素才是茶树死亡的真正原因。
1: 哎，没错，看来烧南的土壤还是不适合种茶。
0: 不对呀，我上次给你带来的那批土壤也是烧南茶厂的，那批怎么就没问题呢？不能一概而论，烧南的土石山区土质结构是鸡窝子特征，一道梁一面坡上的土壤厚度和品质不尽相同，不适宜整坡连片大规模种植，而应当以茶则茶，以林则林。
1: 以茶则茶，以林则林。哎，好想法啊！哎，不愧是我们班当年的尖子生啊，这法子也就你想得出来了。
0: 老同学，能不能再求你帮我一个忙？
1: 你说。
0: 带着你们全站的科技人员和仪器设备，分片包干，对我们商南不同地带茶园土质进行一次普查，发现土壤含石灰量过大的就不种茶，改种林木。
1: 我倒是没问题，不过其他人我们需要上面发函，你一次要这么多人还有设备，这肯定得公事公办。
0: 我这就回去请示领导，你等我消息啊。
1: 没问题。哎哎，你不留下吃个饭再走啊？
0: 不了，我着急回去，等事成之后我请你吃饭。
1: 哎，行，路上慢点啊。
0: 哎。
2: 在县政府和相关技术部门的支持下，我开始在全县推行因地制宜、宜茶则茶、宜林则林、林茶相伴的种植模式。到1977年，商南茶叶模

0: 亩产便由50公斤左右提高到了270多公斤。两年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上党员后，我更加坚定了我的理想，我要把我的一生都奉献给国家，奉献给党，奉献给湘南茶叶事业。
1: 哎，你看前面怎么那么热闹？
2: 前面这是干什么呢？
3: 怎么
2: 干
3: 那么热闹啊？
1: 走吧走吧，一起去看
2: 锣打鼓的呢，
3: 还放鞭炮，
1: 有什么高兴事儿？
2: 走，
1: 敲锣打鼓，
2: 咱们去看看。
1: 走，去看看。
2: 事儿了吧？走走走，过去看看。
4: 喂，湘南的父老乡亲们，我宣布，咱们湘南县茶叶站今天正式成立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茶叶站站长张淑珍给大家讲话。
5: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来咱们湘南县快20年了，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当初来的时候就承诺要带着大家一起过好日子，眼下咱们湘南的茶叶产业正在快速发展，全县茶厂也发展到了50多个。我希望今后能和大家一起继续努力，把湘南茶发展壮大，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0: 茶叶站成立后，我很兴奋，正准备大展拳脚，可新的问题又来了。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尚未彻底解决温饱的农民还是热衷于种粮。这时想要继续扩大产业，困难重重。
6: 刚才您收听的是6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4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进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西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屈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锦、竹文、阿雪、晴晴、杰然、心雨、白银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湘南县委宣传部、湘南县总工会、湘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 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7: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